你为谁为谁攀比你，哎空调软件你白给你，不要脸木把擦擦米，哎你在卡林把子摆了你，哎为谁为谁攀比你，哎空调软件你白给你，哎不要脸木把擦擦米，哎你在卡林把子摆了你，哎爱是个洋酒吧。